莫文蔚的没时间，北京时间8:08，欢迎各位和银子一起进入到今天早上8点时段动听无极限的直播陪伴。各位早上好，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好心情。看到 Steve Chen 刚刚听到了上一个小节的那些歌啊，从 JJ 到周董再到万妮达，感受到了其中的那些意象哈，在太阳下，在海底，这一轮的深烘焙歌曲开启周日。祝你周末好心情啊。看到我们这是西米露说了，银子啊，北京现在什么天气啊，想带孩子去北京玩几天。嗯，北京现在确实是一年当中最热最闷的季节，偶尔还有雨啊，但是全国各地也都处在高温当中，也不必被这个天气劝退，只要做好防晒啊防雨的规划，调整一下出游的节奏就可以了。而且呢，北京太大了，景点太多了，不用强求一定把所有的地方全都打卡，这样你累孩子也累啊。挑选心中最想去的几个地方，我觉得就足够了，用别安排那种特种兵式赶路的旅行啊。所以呢，在旅行当中可以适当的留点小遗憾，也为下一次的到访埋下那份期待，心里的感受那种节奏是最重要的。来吧，江美琪，秘密。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浪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为什么张震岳的这首《再见》能够火这么多年，而且成为跨时代的经典？曲风上它就是那种清爽的民谣摇滚，那旋律呢也是源自这种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小调啊，编曲很干净很利落，这种轻快的节奏之下呢，又藏着故事，藏着很细腻的故事，同时呢又有厚重的情绪。更难得的是他跳出了那种小情小爱，毕业远行啊，故人别离啊，所有的告别场景都能适配其中。一首再见过后，8: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用音乐向大家再次问候早安，我是银子，精彩生活，未来脚踏车。

独自在健身房卧推和深蹲时，请让伙伴或者旁人帮忙保护，尽量减少受伤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安全健身，健康你我。

Jake Colvin Barefoot Blue Jean Night。 北京时间的8:55，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在周末早晨的陪伴，我是银子，大家周六好心情。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云听来问好啊，大家早上好。在树上织毛衣很感慨，说进入八月了，暑期还有一个月，学生们就开学了，太快，时间过得太快。大人都这样觉得，那孩子们呢，肯定觉得更快了，还没玩怎么着呢，就开学了。这一个月啊，给孩子们好好规划一下，也不能把这个假期变成第三学期啊，还是要给孩子们充分的去放松放松大脑，空白一段的时间，好好玩，为了更好的学。我们继续听到来自潘玮柏《爱不离》。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在最热的暑夏，让我们尽情听着这些专属于夏天的歌。原味觉醒，夏天的风。9:09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周末的时光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银子。马上听到王若琳《我的爱》。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这首歌来自郭书瑶《爱的抱抱》，哎呀，一下勾起了很多那个时候听这首歌的记忆啊！还记得那个抱枕舞吗？应该是2009年到2010年左右吧，这首歌爆火。就是这种少女风加上甜美的唱腔，然后再加上这种洗脑的旋律，还有那个很标志性的抱枕舞，如果放到现在短视频时代，应该也是很出圈的，很火爆的这种15秒的热歌。爱的抱抱，郭书瑶用音乐在周末的早晨给各位爱的抱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李宇春流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周末的一早就听到了如此复古又金色金碧辉煌一般的节拍，只听到了 Madonna 一首经典的歌曲 Everybody。 10:06，这里正在直播的 Binz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此时此刻在忙碌些什么呢？是在开启你周末的行程旅程，还是此刻在家中自由的闲散着，享受你的周末懒散的时光呢？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哦。带来 Karen Moonway Dancing in the Rain。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律动一下。 Hi， 我是裴冲。夏天到了，说到夏天最治愈的事情，真的不是躲在空调房里躺平，而是趁着晚风去街头吹吹风，动一动。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爱上了夏日轻运动了，不用内卷，不用逞强，用最松弛的状态和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街头极限健身。很多人都觉得街健说是高难度大招啊，其实不是啊，日常练的基础动作都特别的接地气。基础俯卧撑啊，悬垂举腿啊，普通的引体向上啊，都是入门的必练的基本功。再往上进阶，还有人体旗帜、前水平、后水平、额挺这些招牌动作。今天我们来说说双力臂。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双力臂是大神的专属动作，看着轻轻松松一跃而上，自己练的时候却屡屡失败，手臂发酸，发力失衡，好几次都想直接放弃。但是街头健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没有门槛，没有催促，只管慢慢打磨自己。趁着一个个清晨傍晚，反复的找发力节奏，调整身体姿态。我就是从借力单力臂到稳稳抓杠，流畅登顶，一点点突破自己的局限的。当我第一次完整顺利完成整套双力臂动作的那一刻，真的有种满满的成就感。这种快乐特别纯粹，没有数据的焦虑，没有攀比压力，只是普通人一点点突破自我的小欢喜。这就是街头健身的魅力吧，松弛、自由、真实，每一次进步都是看得见的成长。当然，街头健身看似随性洒脱，实际上一点都不轻松啊！实际上是又藏着刚柔，也藏着并济的力量了。既有松弛舒展的姿态，又有突破自我的利落爆发力。这种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感觉呢，很容易让人想到周杰伦的一首歌，对不对？超经典的《双截棍》，快慢节奏切换自如，硬核又热血。所以最后把这首燃感十足的《双截棍》要送给每一个在夏日默默坚持、勇敢突破的朋友们。愿这个盛夏，我们都可以肆意律动，解锁更好的。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房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4: 吴小曼，你养我，
5: 我养你啊。
6: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3: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6: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听着这首歌，真的有一种让心情沐浴着阳光，而且一路好心情的感觉。这是来自 Eric 的一首《绕》，虽然说有着弯弯绕，但最终抵达了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沿途的风景还不错。10:43，继续听到周深，《亲爱的旅人》呐。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

0: 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由 R&B 再过渡到还有一些摇滚元素的加入，让这一首听起来看似很松弛的歌曲后面又多了一些热烈激情的部分，来自 BB 周笔畅当年很早期时候的音乐作品了。Whatever 来到了11:22，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继续为你带来孙盛希的翻唱 Stay With Me。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3: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听我来听歌。要听到这首歌，带来方大同一首《胜者精神》The Champion Spirit。当然，这也是他为他的妈妈的教育事业，一部漫画系列的教育书籍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歌。

演唱会现场，因为这两年他在开演唱会嘛，在开巡演，然后去了现场，其实才发现会唱的，而且是悟性比较高，所谓唱商比较高的女歌手啊，如果你看她的现场，魅力会更大，就远超你听这首歌单纯录音室版本的那种感受。首先他在现场他的一些即兴发挥啊，包括跟乐队的合作，跟观众气氛的那种配合，明显能听出他对不同歌曲那种即兴而来的那种灵感。还有虽然说他的一些歌曲是翻唱，譬如说之前很火那一首大东北，然后他也作为自己演唱会的一个比较亮点的设计，甚至还边唱的时候边邀请嘉宾一块儿来东北二人转啊，或者说转那个转花啊那样的一些设计。但其实明显看得出而且通过他的演绎也让人们明白，就是 AI 的这种唱功是没有办法超越人类的声音的。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没空寂寞，马上呢要进入到整点，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这里是盛夏记忆，我是塞纳塞小花。听了高敏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段藏在夏天里的私人记忆。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夏天，记忆里的夏天好像比现在还要长，还要热得多。每当太阳一落山，我最爱做的事儿就是骑着自行车穿过几条胡同，去鼓楼找我的好姐妹玩。那时候的鼓楼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网红打卡店，透着一种老城特有的慢吞吞的烟火气，晒到褪色的红墙，由远及近的歌哨声总是最令我安心。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朋友家老房子的房顶儿，几个人坐在被烤得热腾腾的瓦片上，旁边放着的是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玻璃瓶汽水，瓶身上还挂着冰凉的水珠。有人抱着那把掉漆的木吉他，弹着几个最简单的和弦，有人扯着嗓子唱歌，哪怕跑调了也没有人笑话他。我们就那样坐着，吹着晚风，聊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唱着跑调的歌，直到隔壁的大爷扯着嗓子把我们赶下来。一晃眼，褪色的红墙早已上了新漆，红得亮眼。当年坐在屋顶上的少男少女们，如今都成了大人，也再也不会做上房揭瓦的淘气事儿了。而夏夜晚风好像也成为了一个陌生的词。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躲在恒温26度的空调房里，很少再去感受真正的夏夜了。可是每当偶尔走在街上，一阵带着热气和树叶味道的夏夜晚风吹过的时候，我还是会突然愣住，会想到被烤得热热的瓦片的温度，会怀念冰镇汽水入口的时候气泡带来的冲击感，怀念那把音不太准的吉他，更怀念那时候以为可以永远在一起的我们。青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夏日派对，散场之后我们各自奔赴人生的下一站，但好在那些记忆里的晚风会一直吹拂在我们心底。你的故事里是否也吹着这样的一阵晚风呢？下一期故事里可以听到我的好搭档孙小钱，他的盛夏记忆，让我来猜一猜，那一定是一个甜甜的故事吧。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的中国力量。音乐之声用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歌飞扬。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于直，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在翻回头看整张专辑是回味悠长，每一首歌曲都记录了他的人生处在当时这个阶段所经历的故事，凝练成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之作。来自 Adele 的一首 To Be Loved，再结合去年到今年，其实他有断断续续的一些言论，让歌迷担心他未来是不是永久退出歌坛，或者说永久再不会有演出了。但其实啊，可能是营销号的缘故，也可能是这个跨语言的理解的问题，可能有些话传着传就会变味儿。他的原话意思并不是说要退出，而是说短暂休息一阵子。而且按照他的性格，就是那种但凡有作品觉得不错的肯定要发出来，但是要想看他的演唱会，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去他的国家或者周边的一些地方是大概率有可能会举办。因为他是晕机恐高，所以他是不肯坐飞机去到其他的国家太远的地方，包括一些亚洲的城市基本上不太有可能开演唱会。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Zayn Malik Pillow Talk。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

0: 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3: 吴小曼，你养我，
4: 我养你啊。
5: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2: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5: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来自 Shawn Mendes It Will Be OK。 最近他状态确实好了不少，之前那段时间分手之后，然后再加上音乐方面的沉寂，那这段时间呢，有媒体拍到有新的女友，然后相处非常愉快，也告别以前那个邋遢的胡子拉碴的样子了，也希望他尽快在音乐上也找回状态吧。曾经呢，他跟 Charlie Puth 也是非常好的关系，当然大家也会把他跟他们两个之间的音乐作品就是相提并论，就是相互比较。当时不得不说，在新一众的这个欧美小生当中，他们两个确实质量也还可以，然后人气也很高。

只是后来 Charlie Puth 持续的在发力在音乐上，只是 Shawn Mendes有一段时间是状态不太好，有一些放弃他的音乐了。也希望今年通过恋爱找到了这个状态之后，也在音乐上继续慢慢输出他的作品啊。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 John Legend One Last Dance。

这也是一个前期还在认真玩摇滚，后来转向电子流行乐的一支乐队。 Bastille 的一首 Distorted Light Beam， 就是被扭曲了的亮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Baby Rexha Sacrifice， 稍后还会听到 Tiësto 的一首 Red Lights。

我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律动一下，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来分享一个我的很随性的运动啊，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练，而且没有场地的限制，懒人练一练也能变瘦，那就是慢跑，准确来说应该叫超慢跑。尽管慢呢，但它保持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会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这个腾空期，所以超慢跑和快走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时速大约会在4到5公里每小时，也相当于快走的速度。研究发现，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这种高步频小步幅的运动方式能够将冲击力分散到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很聪明的跑法。那么如何开始超慢跑呢？首先第一点，核心要收紧，身体微微前倾，你想象着头顶有一根线在拉着你。第二呢，步幅是非常关键的，要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你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点地，这个步幅是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正下方轻盈落地。第三就是注意跑步的频次，目标是每分钟170步到190步。在跑步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不带喘气的完整说出一段话，或者是脸上能够保持轻松的微笑，这个时候状态就对了。练习超慢跑应该是用阶梯式的一个进阶方案。第一周的时候，您可以跑超慢跑3到5分钟，加快走5分钟，重复4组。到了第二周，可以进行到超慢跑10分钟，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的话，重复2到3组，然后循序渐进。到1个月以后，您就可以尝试连续超慢跑20到30分钟。超慢跑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而不是单次的时长。您每周超慢跑3次到5次，这个效果要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超慢跑超快瘦，健健康康。我们来听一首我跑步时候会听到的歌，这首歌非常适合做跑步的背景音乐，非常动听，律动感也很好，张震岳《好糟糕》。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4:32，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到周末了，也是八月的第一天，有没有打开味蕾，打开好心情呢？张含韵带你吃好的。

一首歌的时间是不是把很多的朋友都拉回到了那个 MP3 和彩铃的年代啊？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玮柏，他的《壁虎漫步》哈，早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这首歌《Tell Me》，和蔡娟娟共同来合唱的这首歌曲里面融合了 Hip Hop 啊、Rap， 还有很轻快的电子舞曲的节拍啊，有着男女生的很俏皮的互动啊，很有意思的这首歌曲 Tell Me， 就唱的是呢很害羞但是又很想勇敢的男生的一个样子啊。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展现出来的是非常洒脱的面貌，莫文蔚《如果你是李白》。感情

还记得艾热和王以太唱过那样的一首歌《别怕变老》，而我们听到泳儿的这首粤语舞曲啊，叫《老残游戏》，说的其实也是在讲怕老这件事儿啊。衰老这一场游戏，可能真的是没有人能赢，因为啊，青春终究是敌不过时间的。但是赢不了，也不代表真的输了哈。其实这首歌在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呀。

0: 忘了灌水，甘心破碎。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就是当年梁博告别了好声音的舞台，然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创作专辑《梁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新的，感觉到了那种态度吧，就是我的音乐我来定义。然后这首歌当中反复在唱啊，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对，能够感受到，他在说，就很多新的东西呢，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主动去争取来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下午的15:0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七月翻篇了，八月是全新的，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所以你也是在渴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状态吗？严泽欢，又不是小草。

送给在八月第一天想要扎根、想要生长出新的样貌的你。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严泽欢带来的《又不是小草》，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天当中，非常适合听一些格外有力量的歌曲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你能感受到那种决心啊，那种强劲有力的咬字，去释放内心的坚定。当一个人翻越过大山大河，见识过人情冷暖，他的内心或许是更加坚定，也是更包容的。总有一些心中的坚持是不灭的。薛之谦这首歌《无数》。

该如何去形容和表达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和对你的特别之处呢？我们刚听到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就在用那种排比加反转的句式哈，他排比了一连串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沙漠下暴雨啊，大海亲吻鲨鱼啊，黄昏追逐黎明啊，然后最后轻轻的一转，没有看过你啊，这种反着排比，就说自己见过了好多好多的奇景，然后就越显得那个人啊，自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多么的特别啊。用全世界的那种有去反衬那种无，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用了那种非常正向的排比，把世间万物都变成了一个对于你的比喻，给你下了无数个定义，而且呢这些定义都跨度大到离谱。郁可唯的这首歌《造句》。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3: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2: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5:30，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是毛不易的在此山中，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李斯丹妮。

在一瞬间。在唱《冰火之间》的马伯骞这首歌 Drip and Lead，接云来的是纳吾克热，这首歌曲呢跟纳吾克热很多哈，非常能够展现他快嘴功夫的那些歌曲不太一样，这首歌相对来说呢速度会稍微的放慢一些些，但是也尝试了很摇摆的雷鬼风格，依然让你感受到那种力度。纳吾克热，冰山上的烈火。

丢掉那些谨小慎微，丢掉那些处处设防的盔甲，接下来的人生之路也许会随着心灵的放松和洒脱变得越来越开阔和顺遂。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啊，苏醒自己的词曲创作，其实也是在书写自己内心的一个价值观，内心的态度啊，回归初心，非常大气磅礴又畅快淋漓，很轻盈的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苏醒的 Nothing More，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来自萧亚轩自己作词的一首歌。他呢是诞生在 Elva 曾经个人事业非常低谷的一段时期啊，那个时候因为和唱片公司产生了分歧，然后又遇到了公司的人事变动，经历过一个长达1087天不能够发片的事业的空窗期。而就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写下了这首歌，用自己的领悟，也是鼓励所有正经历低谷的朋友，在艰难的旅途啊，也要抬头挺胸。这首歌《我要的世界》来自萧亚轩，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萧亚轩《我要的世界》。2026年，梁咏琪出道30周年了。她的30周年演唱会呢，会在2026年11月27号到29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要连开3场。演唱会取名叫 Love Gigi， 爱自己啊，真的，爱自己真的是一生的一辈子的功课吧。据说呢，演唱会会有特别的安排，就是歌单一定要进行一个普通话和粤语歌曲大混搭。就像梁咏琪自己所说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歌，不管是粤语歌还是普通话歌曲啊，通通都唱啊。到时候会听到这首吗？有时候。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梁小雪的英文歌 Sing， 时间来到了8月1号周六下午的16:0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上个小时的结尾啊，我们听到了梁咏琪的那首歌曲《有时候》，然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对鸡鸡非常的了解啊，他说很多的鸡鸡的乐迷朋友把《有时候》当中的那一句歌词，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啊，然后这句歌词呢把它当成了自己社交平台的个人签名。哎，真的，如果一句歌词能够被这么多的朋友拿来当签名，说明它真的是戳中了大家的内心啊。确实啊，很适合挂在这个签名上面，像一面小镜子啊，每天哎看到自己的这个签名，就像在照镜子刷一下，看看自己今天有没有符合这句话。快乐这件事儿确实太多指望别人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冷冰冰的告诉你你必须要独立，梁咏琪还是在用那种很温柔的歌声的方式告诉你，其实你是可以安慰自己的，你可以的。好多歌都是这样吧，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觉得旋律很好听，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啊，里面唱的哇就像是一颗解药一样。当然希望把这句话挂在自己签名上的朋友们，总有一天发现啊，你都已经快乐到忘了还有这样的一句签名。我们继续来听歌，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奔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云听 APP 搜寻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

好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6:15，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我们还听到了薛岱飞的 1%， 还有袁娅维和郑伟杰的合唱啊，好像也不奇怪。继续迎来的是余佳运的这首新歌《对的人》。

余佳运的对的人，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海棠飘飘他说，冉姐，我在巴塞罗那听你，现在是上午十点，音乐没有时差啊。他说，我看到了好多打扮很精致的漂亮老太太，我在广场上面看到他们好久啊，所以为什么四五十就一定要觉得自己老了呢？对啊，我相信你看到的他们没有在所谓对抗年龄啊，是在享受当下，是吧？打扮呢也不是说为了取悦别人，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今天阳光很好啊，心情很好啊，那我要出门坐一下呀，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吧，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啊，都觉得当下一切都是刚刚好的，然后认真地对待自己，对待每一天。弦子浪漫美学。

他们在用很温柔的方式唱出了这份很热烈的告白，听到的是来自温和治疗乐队带来的这首歌《想和你》。下面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设定啊，在浩瀚的外太空，是否会存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那里有另一个我和另一个你，会不会在某个星球上再次相遇，为爱努力重逢？非常电音迷幻的这首歌《无莫愁》，爆炸前别吻醒我。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陈奕迅早期的代表作你的背包。16: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看到这位朋友小秋秋秋，他说坐标昆明，今天出太阳了，气温是24摄氏度，哇这么适宜啊。他说我正在滇池边逛着今天才开幕的咖啡嘉年华活动，然后现场的好多全国各地来的咖啡车啊，喝着咖啡听着音乐好惬意啊，真不错啊。周末然后八月的第一天还遇上了这么一个好活动，我觉得逛这样的咖啡节呢，你会发现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游乐园啊。建议可以不用就是一进门就在头两家店排队啊，可以先从头到尾溜达一圈，哎，看一看哪家的菜单让你心动啊，然后哪家的豆子比较对你胃口啊，然后哪家的咖啡师看起来哎挺会聊天的啊，然后选定了再下手。因为我觉得咖啡节很大的一个乐趣呢，就是和做咖啡的人聊天，然后你会发现每个咖啡师都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也都是像是移动的咖啡百科全书啊，你可以大胆的去问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豆子怎么来的呀，然后这个特调里面加的是什么风味啊。其实很多时候一杯很好喝的特调，它背后都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啊有意思的故事，然后你可能会在咖啡节上面遇到一些你平时绝对不会点的味道啊，所以呢给自己制造一些意外的惊喜啊。继续听到这个非常悠扬的歌声，刘惜君的《拂晓》，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寻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感觉这首歌在自嘲和清醒之间游走啊，承认生活的不完美，然后用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去消化它。梦想和面包，如果说顾此失彼的话，但是还是先尽力吧，再说随意。听到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啊。16: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迎来魏巡 Ocean。

0: 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26年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你是不是也像这首歌当中唱到的那种感觉一样，很热烈的拥抱一个全新的开始？时间来到了星期六下午的17: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啊，非常热情有力的一首歌啊，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日复一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吧。继续听到来自苏打绿这首《他下了夏天》。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嗨，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电视剧儿童，我的盛夏记忆就是一部又一部重播的电视剧。那些年的暑假，可以不专心吃饭，可以不按时写作业，但是必须要准时地守在电视机前，克服一切阻力和困难追剧。《还珠格格》一播就知道暑假要来了，这话说的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小燕子在大院里上蹿下跳，我就跟我的发小在屏幕前跟着凑热闹。我记得在夏天的晚上，我们追完了剧并不想散，然后就会在朋友姥姥家的院子里支上弹簧床，然后浑身喷上花露水，把西瓜切好，把各种零食备上，或坐或躺，然后就在院子里面数星星、看月亮、喂蚊子。其实那些年追过的剧很多剧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时一起追剧的小伙伴们，我们还会在剧外一起续写新的剧本，续写新的人生的剧本。虽然我们都不能做到潇潇洒洒，可是能够红尘作伴，已经算是青春不散必有回响了。歌曲当响起的那个时刻，我还是会毛孔打开，然后鸡皮疙瘩竖起来，瞬间就可以回到吃着西瓜吹着风扇追剧的那些美好的时刻。青春不散，我们可以继续在夏天听歌，在夏天唱歌，所以就让我们继续唱出心中喜悦，把握青春年华。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就是心的本身。
1: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今年夏天你有没有经常拿起手机对着天空拍拍拍。刚听到了这首歌，毛不易带来彩云是我写的信。时间来到了8月1号周六下午的17:22，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王一博，万物可爱。
0: 就打开记忆的河流，

王一博的万物可爱，下载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你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理想的猫 CC 他说听到了我们新上的这个小单元啊，盛夏记忆。他说不只是主播们的记忆，其实也是很多有人在那个时代曾经的经历。时间是握不住的沙，但愿人长久，人在回忆在。而如果可以创造新的记忆，那就去创造，如果不能的话呢，那就在歌曲里面热烈的拥抱回忆啊。说的实在太好啊，感觉你说的这些话可以用作我们节目的 slogan 了。我也是上节目的时候听到很多同事们分享出来他们的盛夏记忆，我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啊。那些具体的真实的有温度的画面，这些画面不只是专属于那位分享 DJ 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经历过那样的一些相似的场景，那样的一些画面。而且呢，对，就像理想的猫 CC 说的，八月嘛，现在是第一天，夏天还在，也正好是创造新记忆的好时机。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属于你的盛夏记忆。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1: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0: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非常清爽有力的这首歌来自 Carly Rae Jepsen First Time。17:3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迎来汪苏泷，全程热恋。明明是

有没有感受到他声音当中那种爱的原始能量啊？来自万妮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Love is Blind， 真爱盲目。万妮达在今年夏天的歌唱竞演类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他对于音乐的全方位的驾驭的能力，他对于音乐风格领域的多元的涉猎，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特质啊，他的音乐艺术人格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啊，真的是要来祝贺一下万妮达在今年夏天的全面绽放。17:4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萧亚轩 You and Me。

0: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旅行团乐队这首歌《下一个路口》。这首歌其实是讲的并不是永远要在一起的童话啊，而是我们彼此吵完架了还是会一起走这样的一种日常。旅行团乐队啊，真的是把自己啊成员之间的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呀、啊、还有组团的体会都融入在了这首歌曲当中。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Thomas JP 他说，冉姐好呀，过生日求祝福。全新的一个月份开启啊，8月1号，今天有多少朋友过生日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日啊还有这种特殊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会让我们停下来看看来路，然后呢再选一个方向啊继续出发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吧。夏天还没有结束啊，夏天目前还有一小半吧，万事万物都还在很热烈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这个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新的一岁也处于一个最灿烂的章节当中，然后祝愿过生日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岁遇到的每一个路口啊都恰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绿灯。继续听歌，来自古巨基和告五人的合作，长大后的事。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Fresh 极客少年团这首歌叫夏日大作战，感觉更像是夏日大暴走啊，而且里面有很轻快俏皮的 TikTok TikTok 这种拟声词啊，感觉是不是像是时间在催促你快点出门，赶快出去走一走啊。如果说这个周六你已经宅在家里大半天了，不妨趁这个傍晚时分，温度下降没有那么炎热了啊，真的是可以出门透透气啊，感受一下室外新鲜的空气。18: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八月的第一天，和张韶涵一起来翻开崭新的一页啊！这首歌真的音域跨度也是非常的大，把张韶涵标志性的清亮的嗓音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感受一下这首歌《第一页》。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18:13，欢迎你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乃万的 Next Story 呀，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30年前的一首张信哲的经典情歌啊。有的时候我现在在听华语乐坛，80-90年代的那些情歌，就非常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啊，那会儿真的是很讲究。慢火熬煮，不像现在很多的歌曲呢，就把这个前奏越做越短，或者是一上来就很希望通过短暂的几秒钟立马就抓住大家的耳朵啊。那个时候很多的经典歌曲都会用相当的长度，然后用像刚刚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前奏，它就是用电钢慢慢的一点一点铺陈情绪，就像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来覆去想了很久，然后最后又鼓起勇气对对方说出那一句我很想你啊。张信哲的这首歌《太想爱你》。

张信哲1996年《梦想》这张专辑当中，《太想爱你》，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情歌，王铮亮2024年啊推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的创作班底就很有意思。然后词曲呢是由四位年轻的音乐人联手打造的，所以这样一个制作团队比较偏年轻化啊，就能让你感受到整首歌曲的听感并不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传统情歌那样那么的肆意的去铺张，而是更加的内敛，然后更加的贴近啊当下大家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有些人你越想放下就越难以放下，越说无所谓呢就越在意。王铮亮的这首歌《但我正在想你》。

0: 小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对，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知道路上没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北京时间的18:32，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我们又听到了黄龄曼妙的灵视转音，这首歌叫 Hello， 这一句 Hello 呢是藏在心底啊，没有说出口的，算是对于旧爱的一份遥远的问候啊。而继续迎来的同样是在演唱呢，就是心里住着另外的一个人。每个朋友应该小的时候都写过那样一篇作文吧，我的父亲。那这是李荣浩用音乐的笔触写下的这样的一篇音乐小文，那种对于父亲的曾经过往的回忆，还有那样的一份深深的思念，来自李荣浩的另一端。

他唱夏天花开归雁枝芽雪白的长路，他没有直接的说谢谢你，但是用这种四季的轮回啊，很多的景象来丈量这一份感谢的深度。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小霞黄绮珊带来的感谢你，而且这首歌曲我也特别喜欢它的编曲，回归非常简朴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里面所有的器乐都做到恰到好处，包括黄绮珊的演唱点到为止，让你感受到那份温暖啊，但是又不那么沉重。李健，一切刚刚好。

0: 领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AX， 他说能不能送我一首歌啊？周末上班，而且是特别丧的一天啊，早上一杯咖啡，然后下午呢一杯抹茶，撑过来了，好疲惫啊，辛苦了哈，周末还要上班，然后这个算什么呢？早 C 晚 M 啊，早上一杯 coffee， 晚上又是抹茶啊，确实辛苦，续命套餐喝下去，然后撑到现在的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哈。那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欧阳娜娜的 To Me， 也是2019年的时候，欧阳娜娜当时送给自己的一份成年音乐礼物啊。这首歌曲呢，它的词曲是袁若兰和窦靖童两位才女联手打造的啊，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就是那种我也承认疲惫，但是我要拥抱自己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啦。

窦靖童的英文歌 Happiness。 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8:53，New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然后明天下午2点到7点钟我还在音乐之声陪你听歌，欢迎你继续过来。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太阳之子，现在是7:06，欢迎各位。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星期六，希望你心情愉快。在八月的第一天，在周末的傍晚时间，我是魏野，正在跟你听歌的时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如果说过去的几个月，某一张华语乐坛当中的专辑热度最高的呢，那一定是你刚才听到的《太阳之子》。而且这张专辑不单单是数位，同时呢也会像之前周董的这个操作一样，会有黑胶啊、实体等等等等。今天这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现在其实做唱片的一个大趋势是数位，因为数位发行现在网络收听是一个主流的环境，而且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很多的钱去买 CD 也好，去买这个黑胶唱片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形式。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你刚才听到的周杰伦，还是今天这个小节当中有张艺兴啊，有包括 JJ 啊等等等等，孙燕姿啊，他们最近其实都有发实体的黑胶也好， CD 也好，唱片，而且呢预售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是会更有这种实体的情怀呢，还是会更加的赞成数位呢？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现在唱片市场、音乐市场的一个组成。这个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歌也非常的有趣，在整个一小时当中，你会听到两种模式下最近发行的音乐。

这是来自 Jackson 王嘉尔和 JJ 林俊杰一个非常奇妙但是非常有化学反应的合作，这首歌叫做过，并且呢配上了一个很有氛围感的 MV。 基本上你能够在两个这个 vocal 的声音当中，或者说他们表达的内容当中呢，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面。而且这首歌是在今年我在一个很意外的节目的时间突然听到，然后就被圈粉的一首歌。现在是7:17，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八月的第一天过得还好吗？过得还好吗？各位把这话要说好，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朋友，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这首歌叫做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听一首我小的时候听的第一张陈小春的专辑当中非常非常有代入感的一首歌。我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男士，当年的男生朋友们，会不会有一听歌的时候就把自己偶像代入感或者主角代入感。那个时候呢，听很多这个比如说小春哥唱的这个情歌啊，就说我义无反顾的爱着某一个人，我义无反顾的想要去为某一个人付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情节应该描述到我自己身上吧。这是来自陈小春的，叫做他最好。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能够理解想念的泪滴。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忍。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这是来自阿萨，请你爱我。7: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1号星期六，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武艺午夜不登楼、燕麦拿铁、毛心等等等等。毛心说，我第一次听陈小春的第一首歌正好是啊，真的吗？正好是我说的这首。我在 Music Radio 见小春哥的时候呢，我们俩当时不是节目，但是是因为这个工作有一个大概在一个等待的几分钟吧，我们就聊了几句天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其实是一个这么多年工作接触这么多艺人朋友，当然有碰到我喜欢的，但是我是不会主动去跟人说说我很喜欢你。一位呢是小春哥，另外一位呢是谢霆锋。然后他就非常真诚，非常兴奋。我就跟他说，他说那你听的是哪一本，然后哪几首歌。我就说他最好，爱情是一头大象，求爱瞎拼命等等等等。这么冷门的歌，但是呢确实是我买的他的第一本磁带。我甚至不确定那本磁带今天回头看是正版还是盗版。这首歌叫做月儿亮弯弯。

OK， 晚上的7:50，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此刻李小猫 CC 在收藏织毛衣云天户 VKFQ 说，今天7点钟开场的那首歌挺摇滚的，是谁的歌？什么名字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啊。陪风听音乐，听雨听雷，等雨停了，欢迎各位。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艺兴的《Sheep》。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说最近其实近15年左右，现在发音乐发歌的这个主流趋势都是数位发行，也就是在网络上面呢就可以听。但是呢，这几年有一个回潮的趋势，就是有很多的歌手呢又开始发实体专辑，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些发实体专辑的歌手，无论是我们开场听到的周杰伦，还是你现在听到的张艺兴，他们的这个实体，无论是黑胶还是 CD， 销售又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现在基本上音乐市场是呈两极趋势：一，我们听歌的主流方式呢是数位来收听；二，我们有一个收藏的爱好，还是希望这些实体的这个唱片能够回归。说到张艺兴，刚才听到他的歌，而且呢，他的最新的专辑叫做《斗战胜佛》，是个人的第7张专辑。这张专辑在7月3号已经开始数位上线，同时呢，在前天，也就是7月29号，双 CD 实体已经开启预售，同样也是像刚才说到的，销售非常的好。我就不会想你，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个选择，我们再不考虑这个，太悬殊的这个经济成本的情况之下，你会更喜欢实体呢？实体拿在手里的那个唱片的感觉，还是更加方便的用手机网络端就能来进行收听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OK， 晚上的8:05，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到各位。刚才这个小时开场听到的是来自宋雨琦的声音。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问到说，上个小时听到张艺兴那首歌是什么歌？那是他之前的作品，叫做《Sheep》，也就是羊。I am the sheep。对，那个时候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呢，更多还是让大家叫他小绵羊的时候。这首歌叫做《Woman Up》。

陶喆的歌《讨厌红楼梦》，也是在演唱会现场会非常非常嗨的一个 part 部分。晚上的8:2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呢，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个从小到大你在每一年都会听到一次到两次的这么一个词儿，叫做许愿，三个愿望。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会认真的设想，比如说小的时候看看这个神话故事的，看童话故事的时候，说如果你有一盏神灯，然后你擦拭之后它会实现你三个愿望，你会想哪三个？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个哆啦 A 梦，然后它会给你拿几样道具，你会实现想要完成哪几个心愿？我都会认真认真的想。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三个心愿。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不忍。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3: 吴小曼，你咬我，
4: 我咬你啊！
5: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2: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5: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这是来自言承旭的歌，叫做一半。晚上的8: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一半这个歌名的另外一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是来自戴了叮当，他曾经有一首歌也叫做一半。快乐剩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那一首有点累 R&B 的节奏，跟刚才这个言承旭的这个表达的气场呢就完全不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是来自佳佳的歌，叫做 Hey。

时间倒回，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第一次主持呢，那都不叫主持，就扯着肉嗓喊，是在中学的时候。然后那一年的我们应该是元旦晚会之类的班级的，我在现场呢，我唱了一首281公里，还是因为嗓子已经喊哑了，唱不出因为爱所以爱了。那天是又当主持人，然后又表演了一个小节目，而我们班有三位女孩，她们也表演了一个跳舞的节目，当时跳舞的歌曲呢，就是你现在听到这首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我喜欢你快乐》。我现在脑海当中又非常非常清晰地出现了那个画面。有的时候音乐定格时间真的太奇妙了。晚上的8: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好，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正是我们的听歌时间。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植，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音乐之声盛夏的记忆，我是徐曼。第一时间翻涌的盛夏记忆，就是我大概小学二年级读书的时候，和同学一时兴起说要打赌比赛谁吃冰棍吃得又快又多。那天我一口气吃了7根冰棍，我赢了。后来呢，下面的课就是语文课，读课文的时候我的嘴全程都是变形的。这件小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就是提到盛夏我总会想起的一个亮亮的片段。它记录曾经没轻没重的我，让我永远怀念那个热烈纯粹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夏天。说到冰棍，你最喜欢哪种口味？在我心里肯定不是一种，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香草巧克力我都要。下一期让我们来期待 DJ 魏野讲一讲他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棍，他的童年，他的盛夏记忆。这是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

OK， 现在是晚上的9:2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这里是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间，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朋友，乃至全世界各地，经常会有外国的朋友来留言啊，这个就是在国外生活的朋友来，然后来留言，你可以想要参与节目直播。等一下，可能是礼拜六，我把嘴顺一下。你想要参与到今天节目直播互动的话，欢迎手机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云听呢，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那这首歌来自吴汶芳的歌，叫做《无穷》。

0: 好，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Here we go, everybody!
1: 好帅，打了一个，很臭。这是王先生。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两人的合唱《独上 C 楼》。可能有更多的朋友是在那一档音乐竞演节目当中，然后听到了黄轩个人的第一版的这个演唱。我说的是，如果你平时听这个，比如说他的音乐不那么多的话，但其实在此之前呢，他和范晓萱的这一版合唱发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尤其是在副歌那个地方，两个人就开始说 I hate you， 然后随便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那种一定不是先说好的，一定是情绪到了，然后随便玩出来宣泄出来的情绪，组成了一段看似喧嚣，但是呢，有非常极致情感的，反正让我非常非常上头的一段合作的音乐。刚才这首歌叫做《独上 C 楼》。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广告之前听到那首，那是来自 Alin 的《挚友》，而他的这个版本呢，后来被他的创作者 Eric 周兴哲也演唱了一版。

这是来自阿杜的烂好人。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20多年了，依然是一个不过时的，随时可以被拿出来，配上各种画面剧情的梗。前天我又突然被短视频上面刷到各种歌手来模仿曾经阿杜的演唱，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知道 JJ 林俊杰在出道之前，或者说他在成名之前，他是在给唱片公司帮阿杜来唱 demo 的。那唱 demo 不是说你只要会唱就行了，你一定要去尽量去模仿和靠近他的音色。所以你想想 JJ 一个那么细腻那么高亢的声音，然后来模仿这种带着沙哑感故事感的阿杜，有很多的短视频大家可以搜一下看看，真的模仿的还是挺厉害的。萧敬腾的歌叫做《我带着我的皮囊》。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 Lucy 的歌，叫做《漂流木》。来到晚上的10: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今天在努力的剪视频，然后明天会有一集新的更新，也就是大家看到我的 Day in the Life 最新系列的下半部分。如果还有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叫做《各说各话》。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景伟。对我来说，在夏天的晚上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前奏我就感觉我要出发了。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 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他。
1: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歌，叫做舍得。晚上的10:4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知许至于说很充实的一天，要早点休息，月半吃。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汗的事儿，那就是这么好听的歌居然在某平台没有版权，你就锁定 Music Radio 吧。 Thomas JP 生日快乐。刚才有朋友说这是周杰伦的歌吗？22:15，是的，听到是周董的还在流浪。琼英说的说觉得汉堡黄跟 Lucy 傻傻分不清，风格相似，唱法相似，吐字相似，不愧是同一个制作人出品。那最近让我有这样感觉就是 Karen CC 和 Jocelyn。 西雨说魏也不考虑开小红书小某书吗？暂不考虑。
0: 好像时空
1: 可以关注一下抖音上面的我，共同度过。说沉浸式的听了会儿野孩子，那下一周的此时我就在天津听这首歌。哎，下一周的此时应该已经散场了，下一周这一天的一个小时之前。好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黎明的歌。这两个安排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初在四大天王时期呢，港媒经常会说如果说在四大天王当中有一个人是跟李克勤最有缘的，一定是黎明。还有一段时间说如果没有黎明，可能李克勤就进入到四大天王的行列当中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黎明的《我把自己交给你》。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吴克群，我不要再比了。这首歌的首唱或者说这首歌的原唱是 Rose 刘明湘，但这首歌呢是吴克群来帮他做的，所以在其后大家也听到了吴克群发行的这一版制作人版本，我不要再比了。晚上的11: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了，欢迎各位，动力火车的这首《寄生人》。

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歌里的中国力量。音乐之声用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歌飞扬。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银子。有些夏天呀，就定格在我电脑屏幕的那片光影里了，一闭眼全是 QQ 时代那种涩涩的暖暖的味道。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整个暑假我几乎都长在那台老式 Windows 电脑前面，窗外蝉鸣不断，家里的风扇嗡嗡地转，然后我就等着，等那声清脆的噔噔噔。灰色小企鹅头像突然亮了，那一刻心里就像是被扔进了一颗跳跳糖。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可没少折腾， QQ 空间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换皮肤，设背景音乐，日志里写的全是现在看起来会有点矫情的小心事，留言板上踩来踩去，还会给特别在意的人设上线提醒，执着地等着那句

雨在吗？那时候的情绪真的好简单，一阵晚风，一根冰淇淋，一首循环的歌，只要能跟屏幕那头的人聊着，整个夏天就被填满了，所有的心动、失落、忐忑都安安静静藏在那串 QQ 号码里。现在再看啊，那些头像都是灰色的了，但偶尔某段旋律突然响起，我立马就会被拽回那个夏天。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很多人的播放器里都会有这首歌吧，我们守在电脑前，等一个人上线，等一句在吗？没有滤镜，没有美颜，但那些干干净净的喜欢比什么都真。最好的青春从来不是哪一年，而是那些等着头像亮起来，心里满满都是温柔的日子。好啦，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再次回听这首许嵩的《素颜》。下一位，我们期待一下属于裴冲的盛夏记忆。

0: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1: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0: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0: 留下的。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疼。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王所龙的一首《望星空》，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7:05，各位早安，我是银子，准时的在北京的直播间等候和问候各位。周末好，那开场的两首歌都以星空开场，傅辛博两个人的星空。

很多人还记得波波时期的傅辛博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能维持比较好的状态，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困在这个偶像的框框里面，持续钻研演技啊，积累角色，历经这种漫长的蓄力，近期呢在荧幕上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也是时光没有消磨他的光彩，反而自己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14，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周末时光的陪伴，在此问候各位，听见黄子弘凡大雨不停下，你走吧。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欢迎我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银子，各位周末好心情。听歌的过程当中，欢迎早起的朋友们通过云听来留言，看到7177说了厦门啊，这几天温度不是很热，不是很高啊，早晨适合游泳，刚刚从大海里游泳上岸，听着音乐之声，感觉非常舒服。遇见，来吧，陶喆，不爱。

最近我也有反复的听这首《不爱》啊，越听越上头，也是之前我们在推荐陶喆专场的时候说到啊，最高最高的那首歌，就是在 KTV 里如果想挑战一下的话，你可以尝试。36分，李玟，《等爱降落》。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4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这里是周末陪伴各位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看到了很多听友的问候啊，果爱果妈妈，一只猫的旅行，无夜不登楼 Ricky 哦，还有我们的老粉爱吃的考拉大鹅侯先生，猎鹰7177啊，看到你们的问好留言，各位早安，继续在周末听到这首郭采洁给他。

早上这个小时啊，几首歌过去，终于在这首歌好像彻底的清醒过来了。这是韦礼安和 Ella 陈嘉桦 ，Anytime is Happy Time。7:53，继续听到郭靖的 Be OK。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们听到的是黄湘怡《西班牙狂想曲》，歌声当中唱尽了对自己所向往的那个地方的无尽想象啊，还有自己穿着高跟鞋美美的样子等等啊，确实如此。早些年呢，远方藏在无尽的遐想啊、思念里面。但是现在呢，交通四通八达了，向往不再遥不可及，也不用等到万事周全，试着拥有。